0: week.
1: Die Zeke hat ein besser Kungezon und da viele Husky hat nicht ein Gedua und hat viele, die Walle hat ein Satzion, du hat ein Wein, hat die Abquet, ich lasse Sakala nicht in die Ecke hat ein und da viele Husky hat ein Gurga Tladia. Das sind in der Zeit Dele, die. The quote a hang one eight lanny echo a ye good dee he went on dean at that. Tied I ye he cared not this on aunt Ina.
2: They yes and that. Yea, just a way. It can't trade your cousin that. Yea, there you can tell me. That could haunt that you toss a wound there. And that he's that pine care, Saturday, as about ye could hear lanny. A call as we are after. She's a key, I say, need to walk, yeah, yeah, yeah. 你跟我讲，那人家是我老大爷那人家，也点了吃了，还能吃不了？
1: 哈，
2: 那些朋友啊，他也做家事人代替，是的，是的，那啊，是的，那我是那我是，那他妈的有谁听？也做那路大，还是那路的？也做一代几个去那这个那这还是这？那天黑以后，我那个月子来，他我那个好，
1: 嗯，
2: 那一些人吃的给他，现在到他那看，有时候给他贴多月子，他说那个好，你先拿到的，那你就他天那里他，我他一种的，用那些茶，用什么我那里，但其他那点那些我也吃，我到那个我吃什么喝，那些做来着。他接的他接的是那些很多贵的渣，他咋的？各地有些一直在都让回答，为了，但是看到你啊，那些网友那个，我只能说话少些啊，真的，知道那些点嘛？啊，我人家他第一个那点点，虽然啥子的，可是那网络上的人，这么喜欢的人。这靠什么钱是吧？
1: 嗨，
2: 还过那几年赔偿那过的，那他你这个有人钱的，他我给那个地了，我给那个地二年的那一年他跟他写信了的，我几天能写？
1: 嗨，
2: 还是我去呀他嘛，他一那楼台，他说他从这个和得领了大送了钱。今土都是垃圾那么脏的，那些人往那他搞呢？有东西，那些东西都送那些的呢？但是有些亲戚也当了的，这些花香他听听他我也带着。
1: 嗯。
2: 也是，那他也还有些搞我些，一开啊啥子，几百次那只我跟这天那家，那。一起个都要看，他有钱了，那可他是为啥子的？要其他大人生活了，要看各自也得。你说要钱挺好呢，那是挺好年龄了。但是那个也，那个也往上带了，带可好了。也是他从这我给他这些个钱来，人家看，看那他是现在是叫我现在。他看也困难那个挨打，
1: 嗯，
2: 他给他这些还不要管对他，他喊你他来一张，他是他是那，哎我先生的，别听我听，哎我说你说什么大大那里，你说说他这位置他哪里在的，俺俺的主要给你这一他，可能吃了，可他，我吃也吃了一点大的。你这个到那个呢？
1: 哎，
2: 他看你他意思我来点了的，好，那些都他给我坏的都是他嘴欠了他的，气到的。
1: 嗯，
2: 那你妈喜欢的，这些他长大他是有的，啊，你这些妈喜欢的，那一直那些那几个爹哈呢，要么是那个爹哈呢。他吃我个爹，人家是是我爹是那的，现在就打算去到那里，那里，那个公交车，他那个公交车嘛，去公交车会打的，他先知道他知道那个，他知道他会打的，希望你他自己打的，我看你的，我看你的的，那地方打你呼喊的，那鞋只能在呼，
1: 哎，没事啦。Besser kann ich jetzt noch an der Philly Husky. Nee, ich hab' du, adieu, ne?